0: KGL 1101，伊森纳姆1000，西道桑。伊森纳姆1000，西道桑，就是1101。Junior 221 down right heading 190。
1: Right heading 190, Junior 221。
0: Junior 203, descend on the maintain 9000.
2: Descend on the maintain 9000, Junior 203.

0: オーニポイント16リジムナビゲーションディレクトアクオス。
1: ディレクトアクオス、オーニポイント
2: 16。東京アプローチオーニポン8360リファイドの24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5.
0: 8-3-6, リセラードメンテンクラータラボー1-5-0 8-0-6, リセラードメンテンクラータラボー1-8-0
3: DCMSN, スランボー1-8-0, オンナボー1-8-0-6
0: 8-0-6, can you accept going direct to Venus now?
3: Aircraft, can you redirect Venus on the monitor?
0: 8-0-6, thank you, declare direct to Venus, リセラードメンテンクラータラボー1-5-0
3: Please direct the Venus to the main sign plan for 150 on the 1806.
4: United Ace is 4 checking out the VCN 30.2
0: 450 240. United Ace is 4 approach, expecting Zulu, number 34 right approach. Clear via Ruta 3 arrival.
4: Zulu Tango for Alva Zulu 34 right, United Ace.
0: 4-8-0-6, general maintain 1-3 down.
3: DCMSN 13,000 on the 1-8-0-6
0: 4-8-1-6, DCMSN 13,000
4: DCMSN 13,000, 9.16